0: 对。下方发现了大火山，请看。电影风。
1: 那个是电影声。
0: 那个是声音。
1: Press 2, that's how the same traffic, you can send me to

0: 在某天另外一个老师人的问题的时候，
1: 姐夫
2: 313.
3: Probably check on South Henderson 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.

0: 错了。
1: 嗯。
0: 你之前是？
1: 之前谁？我是干。
0: I'm not here to the location I discussed with.
1: 这也方便吗？
0: 这不。